0: 就是那些老人就是让他们的孩子去吃粮食，然后省下粮食自己走上山去冻死，其实很感动，就是舍小我取大义，这就是那个河南人一个的精神。
1: 一看了就记得了，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0: 舍小我取大义，舍小我取大义
1: 啊，舍小我
0: 取大义，
1: 舍大义。父母之前有没有带孩子去看这一类的那种表演？
2: 没有看过，
1: 没有。
2: 第一次带他看这种就是戏剧表演的。
3: In another theater, Chinese historical figures are gathered here before us. Confucius, Lao Tzu, and Wu Zetian are having discussions with descendants who are living thousands of years following their own lifetimes.
4: 令他们马上开始占卜。
5: 刚开始的。
6: 刚开始的是孔子和老子，还有
5: 那个。就是在那个古诗比较多的，背的古诗比较多的那里边
7: 是
3: 杜甫。Wa Xingwan and Ser Chai are a couple from Jiangxi. They are here especially to visit the theater complex.
1: 那你们俩看了这个剧场的表演，感觉如何？
2: 我觉得非常震撼。非常震撼，因为也是第一次去看这种古今的这种对话，然后体验感也很强。
1: 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组？
2: 就是那一段他们去祭清明节去祭拜的时候，他们在墓前吟诵他们生前写的这些诗句，就是因为这些诗句也是我们小时候都学过的，然后我们都能够背得出来，但是我们都没有想过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去跟这个写诗的这个作者去有一个对话的过程，然后包括我们现在也是现代人，然后他们等于是又与他们灵魂来对话，我觉得这是我们没有去设想过的一种场景，所以我觉得体验还是很好的。
8: 别一直回忆我们，抬头往前看，一退化。
3: The performance models in the 21 sub-theaters have gathered together the many pieces of Henan history. Once all the pieces are put back together, we will see that we are much larger than the status of the audience. We have also become actors on the pages of history, waiting to be watched by later generations.Of the audience.
1: 您从这里离开，您去向哪里？请别忘了河南的土。เลยว่าท่านจะลากาบตรงนี้ไปท่านจะไปไหนจงอย่าลืมว่าตรงนี้เป็นดินของเฮอร์นัน